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NBC News Radio, I'm Jim Roop. President Trump says the ceasefire with Iran barely holding in place. He made the comment to reporters from the Oval Office this morning, likening the ceasefire as to being on life support. This comes after he rejected Iran's response to a U.S. proposal to end the war over the weekend. Virginia Democrats want the Supreme Court to restore a new voter-approved congressional map in an emergency filing. It comes after the state's Supreme Court blocked the map that was designed to give the party up to four new House seats. The court ruled that Democrat lawmakers did not meet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to place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on the ballot. In a new filing, Virginia Attorney General Jay Jones says the state court overrode the will of the people. Jones also accuses the decision of violating federal law. Meantime, Republicans, by way of Alabama, scored a victory today in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ongoing redistricting battle. In a 6-3 ruling, the justices lifted a federal court's injunction against Alabama Republicans' congressional map, paving the way for it to be used in the 2026 midterms. The move gives Republicans a shot at picking up at least one extra House seat there. The conservative justices agreed to allow Alabama to remove one of the state's two majority black districts. The court leaned on its earlier decision to void Louisiana's map, saying it relied too much on race. Parts of the Gulf and southeast coasts are getting drenched today. Parts of Louisiana, Mississippi, Alabama, and Georgia have already picked up 3 to 6 inches of rain, setting the stage for additional flash flooding. NOAA's Storm Prediction Center issuing a level 1 out of 5 risk of severe thunderstorms from the Carolina coast through Florida's Atlantic coast, as well as a level 1 threat that covers the Gulf Coast from Lake Charles, Louisiana, to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Florida Panhandle. Jim Roop, NBC News Radio.
2: I'm Nathan Mumm, the host of Tech Time Radio with Nathan Mumm on KKNW 1150 AM. We are the technology show that talks about the stories weeks ahead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You can listen to us live on Thursday at 6 to 7 a.m. or at techtimeradio.com. The hosts cover top tech stories with a funny spin.
3: That's good. So, hooked on phonics worked for you, didn't it?
4: Just a little bit.
2: Grab your weekly technology without having to geek out.
3: Yeah, I can imagine.
2: We talk technology for the everyday common person.
5: Hey there, it's Kristen Ralph Infiner. I am the host of a great show you're going to want to listen to called Breaking Through. It's here on Mondays at 5 a.m. We tackle the top topics facing our nation with expert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that bring news to you in Washington State that talk about how your voice matters, how you can best be heard, and how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We're on right here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at 5 a.m. on Mondays. Breaking Through. Be ther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9: FM 98.9 Channel
10: 3。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15，我是哈佳，
12: 我是Jennifer，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新鲜校园和艺术人生。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媒体说法西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3: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2: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3: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安排已经处在生命维持状态。白宫拒绝接受德黑兰对美国停火方案的最新回应，称双方在解除制裁、结束海上的封锁、恢复石油出口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排等问题上仍有重大分歧。伊朗方面还希望把黎巴嫩真主党相关冲突纳入整体停火的框架，并要求战争赔偿。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要道，谈判破裂风险迅速传导到油价、航运保险和供应链市场。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也预计会要求北京利用其对伊朗石油贸易的影响力，推动德黑兰重新回到谈判桌。
13: 黎巴嫩总统奥恩周一敦促美国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和拆毁民宅。黎巴嫩方面说，尽管此前已有停火安排，以色列过去数日的袭击仍造成大量人员的伤亡，并使南部的居民继续流离失所。以色列则表示，其行动目标是打击藏身居民区的真主党武装，并建立边境安全缓冲。美国预计本周在华盛顿主持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的新一轮高级别接触，这将是双方罕见的直接沟通。但真主党反对相关的谈判，黎巴嫩内部也对是否应与以色列接触存在分歧。
12: 俄罗斯和乌克兰周一继续相互指责对方违反美国斡旋的三日停火。停火原定从5月9日持续到5月11日。特朗普称其目标是暂停直接攻击，并推动双方各交换1000名战俘。但在停火接近结束时，基辅称俄罗斯仍然发动无人机和炮击，造成平民伤亡。莫斯科则称乌方多次袭击俄方边境地区，并表示俄军遵守协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前线军事活动确有减少，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停火并未真正稳定战场。事件显示，俄乌之间互信仍然薄弱，美国斡旋若要推进长期停火，还必须在处理领土安全保障和战俘交换等更加棘手的问题。
13: 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一面临上任以来最严重的党内的压力，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补选中遭遇重挫后，四名政府助理辞职，超过70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他下台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当天发表讲话，承认党内和选民中都有质疑者，但表示不会辞职，称更换首相只会让英国陷入新的政治混乱。他承诺重新聚焦民生成本、公共服务和欧盟关系修复。不过党内不满并未平息，部分议员认为工党正在同时流失给右翼改革党和左翼绿党的选民。分析人士说，斯塔默能否保住首相的职位取决于他能否迅速稳定内阁并拿出可信的政策转向。
12: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朗，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明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华氏76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二任期内的首次访华。法国媒体分析了中方最后一个官宣这一重要消息的原因。11日的《费加罗报》报道，鉴于中东战争局势的不确定性，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避免像以往那样确认特朗普访华的具体日期。白宫最新宣布美国总统访华时间为3月下旬或4月初， 然而，特朗普将访问推迟至五月中旬，并表示他将优先处理伊朗的危机。费加罗报表示，美国总统此次访华正值美中双边关系高度紧张之际，双方争端覆盖诸多方面，包括美国对华技术的限制、关税问题以及台湾和南海等问题。特朗普此次访华之际，伊朗局势依然紧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令全球经济和能源价格承压。白宫宣布，贸易、关税和人工智能将是此次访问的议题。访问时间为下周周三至周五。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蒂告诉记者，特朗普将于周三晚间抵达北京。他解释说，周四上午将举行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参观天台，晚上出席国宴。之后，两国元首将会共进下午茶，周五共进工作午餐。随后，特朗普会返回华盛顿。安娜·卡蒂表示，此次访问将会成为共和党人提供一个机会，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以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她保证说，这将是一次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访问，同时也将促成达成一些有效的协议。费加罗报还引述奥雷尔的撰文指出，特朗普将利用本周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试图说服习近平在中东战争的背景下对伊朗施压，同时主要寻求缓和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此次访问是美国总统返回白宫之后的首次访华，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13: 《纽约时报》刊文指出，中美峰会前，尽管气氛紧张，两国都试图维持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纽约时报》刊文指出，中国在讨论美伊对伊朗的战争时保持谨慎，称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冲突。习近平谴责无视国际法是倒回丛林法则，这是在未点名特朗普的情况下最接近批评的表述。目前这种示好的努力，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官方媒体在评论伊朗战争导致美国军事脆弱性时保持克制。有印度学者表示，中国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注意到了导弹的消耗和美国资源的转移，但通常不会将这场战争描述为对中国具有战略的利益。另外情况包括首奥的中共理论期刊《求是》是一篇文章称，冲突使美国战略资源透支，恐陷入进退的失据。另一篇是中共民主主义报纸《环球时报》的社论称，如果是美国军队无法在全球部署武器，它将是一个跛脚的巨人。《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表示，战争暴露的美国弹药供应链问题不仅给北京潜在台海战争中带来物质的优势，还带来了心理的优势。胡锡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说中美在围绕台海进行战略自信的博弈，是下一盘棋，美国的棋子都快被吃光了。白宫和美国军方官员否认中东行动削弱了华盛顿在亚洲的态势。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表示，通过实力震慑中国是国防部的四大优势事项之一。上个月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被问及向中东转移资源是否会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战备时，印太司令部司令塞默尔二世上将表示，我没有看到这对我们的威慑中国的能力造成任何的实际损失。中国自身的军事准备无疑也存在诸多的疑问。中国人民解放军近50年来未经历过大规模的实战，其高层领导因政治清洗和反腐行动陷入混乱。
12: 时隔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再次会面。有别于上次，双方这次事前表明台湾问题将是核心。外界关注特朗普是否会在措辞上出现历史性转变，从美国长期以来的不支持台独走向反对台独。在美中各自盘算利益交换之际，台湾最深层的不安始终是自己被摆上大国交易的菜单。在菜单焦虑之下，台湾从加速通过军购预算到展开更加积极的外交活动，各阵营都在试图在特席会前向华府释放出讯号，避免成为美中博弈的筹码。 特席会议预计于5月14日举行。美中双方在事前布局多次提及台湾。四月底的美中通话当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台湾是关中国核心利益，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则表示，台湾必定会成为此次会谈的议题之一。外界关注特朗普在台湾议题上的措辞将如何牵动区域的安全稳定。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资深外交政策研究员金佩雅撰文指出，即使是美方声明措辞上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具有重大意义。例如，以支持和平统一取代呼吁和平解决两岸分歧，或者以反对取代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于1998年在上海曾经表示不支持台独，布什总统则在2003年强调反对中国或台湾任何一方片面的改变现状。迄今尚无任何美国总统公开表态反对台独。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研究副主席郭红军对 BBC 中文分析，若美方真的在此次发表类似的声明，将意味着美国在台湾议题上打破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考量特朗普的交易性思维，若中国提供足够让步，这并非不可能。但他认为，此举势必在台湾引发强烈的质疑，也可能引起日本、澳大利亚甚至菲律宾的负面反应，显示美国可能愿意以盟友高度重视的政治立场换取直接的经济利益。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富忠向 BBC 中文指出，放弃台湾并不符合特朗普的政治利益，但其在措辞上可能做出调整。若特朗普在文字上做出区隔，虽然不致使台美关系全面崩盘，但可能削弱台湾民众对美国的信心。台湾民众愿意投入庞大的国防预算，正是基于相信美国会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13: 特朗普总统本周将携16位首席执行官一同访华，其中包括埃隆·马斯克和蒂姆·库克。白宫于周一公布了拟随总统一同前往北京的商界领袖名单。特朗普定于周二离开华盛顿，并于本周晚些时候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白宫发布名单后，斯科公司表示，首席执行官查克·罗宾斯无法出席。马斯克入选代表团是这位世界首富与总统关系修复的最新迹象。马斯克曾担任特朗普的高级顾问，负责监督政府联邦机构改革事务。去年五月，他因与特朗普产生矛盾而离任，但近几个月来，两人已经修复关系。据一位了解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行程的人士透露，黄仁勋未获邀请，本周也不会前往中国。当前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英伟达正等待中美两国的批准，以向中国出口其人工智能芯片 H200 早期型号。黄仁勋此次缺席正值这一关键的节点。美国官员称，特朗普希望与中方探讨成立投资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的事宜。此次随行代表团涵盖了多个行业的商界领袖，代表团的名单如下：苹果公司的提姆·库克、贝莱德公司集团的拉里·芬克、黑石集团的史蒂芬·施瓦茨曼、波音公司的凯利·奥特伯格、嘉吉公司的布莱恩·塞克斯、花旗集团的简·弗雷泽、Coherent 高毅公司的吉姆·安德森、通用电气航空的拉里·卡尔普、高盛集团的戴维·所罗门、英美纳公司的雅各布·泰森、万事达卡的迈克尔·米巴赫、Meta 的迪纳·鲍威尔·麦考密克、美光科技的森贾伊·梅赫罗特拉、高通公司的克里斯蒂亚诺·阿蒙、特斯拉公司的埃隆·马斯克和维萨公司的瑞安·麦金纳尼。
12: 广告后将为你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4: 巴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5: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16: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15: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16: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17: Osim
1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阿佳，
13: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3: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2: 面对伊朗战争推高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他将推动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以减轻民众的加油负担。目前美国联邦汽油税为每加仑18.4美分，柴油税为24.4美分，收入主要用于高速公路和公共交通项目。特朗普不能单方面的取消这项税收，必须获得国会批准。部分共和党议员准备提出相关的法案，但也有人担心高速公路信托基金收入会因此受损。随着美国汽油价均升至每加仑4.5美元以上，暂停汽油税或许能带来短期的心理安慰，也可能成为白宫回应通胀压力的政治信号。但经济学家和能源行业的人士指出，减税是否会完全传导给消费者，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会考验国会两党在能源和基建资金之间的取舍。
13: 美国中期选举前的国会选区大战继续升温，最高法院周一允许阿拉巴马共和党推进一张更有利于本党的国会选区图，这张地图可能把全州7个国会选区中的黑人多数选区从2个减少到1个。自由派大法官警告，这可能造成选民的混乱，并削弱少数族裔代表性。与此同时，弗吉尼亚民主党也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的申请，要求恢复一张此前被州最高法院推翻的新地图。该地图若生效，可能让民主党在多个共和党现有席位中获得更强的竞争力。两案显示，在最高法院削弱投票权法保护之后，两党正把州议会、法院公投和紧急申请程序都变成争夺众议院控制权的战场。
12: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发布临时命令，继续允许女性通过药房、邮寄和远程医疗方式获得对胎堕胎药米非司酮，暂时阻止联邦上诉法院的限制措施生效。这意味着在最高法院进一步审理之前，患者仍然不需要亲自到医生办公室领取药物。案件源自路易斯安那州等方面对食品药品管理局规则的挑战。支持限制的一方认为，邮寄和远程处方会削弱州内的堕胎禁令，并带来安全风险。药企和医学团体则警告，若限制恢复，将扰乱全国的药物流产服务，也可能削弱联邦药品审批的权威。自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以来，药物流传已经成为美国堕胎权的争议核心，后续裁决仍然可能改变全国的获取渠道。
13: 美国卫生部官员周一表示，与豪华探险游轮 MV Hodes 汉坦病毒爆发有关的18名乘客已经由美国政府安排专机接回美国，并接受隔离和医学监测。其中一人监测出安第斯汉坦病毒阳性，两名人员包括一名出现症状者及其无症状伴侣已被送往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医院，其中其余16人由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监测。世界卫生组织此前通报，这起游轮相关感染已造成多例确诊和死亡。美国疾控专家表示，安第斯病毒虽可发生有限的人传人，但通常需要与有症状的患者长期密切的接触，公共风险仍然较低，相关人员最长可能接受42天的监测。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12: 一名年仅19岁的华盛顿大学学生于周日晚间在校外公寓内遭刺杀身亡，目前警方正在紧急搜捕一名被认定为持械且危险的嫌疑人。据警方通报，案件发生在位于西雅图大学附近的公寓楼内，该公寓属于华大校外学生的宿舍区域，靠近知名的步道 Burke Gilman Trail。 案发地点为公寓内的洗衣房。
13: 警方表示，首个报警电话于周日晚约10:30打入，赶到现场的执法人员发现一名男性学生遭刺伤后经确认不幸身亡，目前案件已被定性为凶杀案，本案由西雅图警察局与华大警察局联合调查。调查人员指出，案件仍处于初期的阶段，尚未明确嫌疑人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但初步判断嫌疑人并非在校学生。嫌疑人特征，警方正在全力追捕一名男性的嫌疑人，特征如下：非裔男性，身高约5英尺6英寸至5英尺7英寸，身材消瘦，黑色头发，留有胡须，市民可拨打911或联系西雅图警方暴力犯罪线索电话206-233-5000提供信息。
12: 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咖啡巨头 Starbucks 正在继续推进组织精简。根据华盛顿州就业安全部门近日收到的一份裁员预警通知，公司将在其西雅图企业总部裁员61人。通知显示，此次裁员源于公司对技术部门的重组，涉及位于 SoTo 地区的 Starbucks Support Center。 首轮裁员预计将于6月20日开始，所有的裁员将在8月18日前完成，且全部为永久性裁员。受影响的员工均未加入工会，这意味着他们无法通过资历顶替保留岗位。
13: 一只潜在威胁本地生态的入侵昆虫近日在温哥华港被发现，引发农业部门高度的关注。据华盛顿州农业部发布的消息，这只昆虫于4月30日在一艘货船进行例行谷物检查时发现，检查人员拍下照片后已将当场将其消灭，经专家鉴定为黄腿胡蜂。随后工作人员对船只及周边区域展开排查，目前尚未发现更多个体，但已设置诱捕装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当晚球队还将举行仪式，升起纪念今年2月份超级碗夺冠的冠军旗帜。
2: 西雅图北部的一个社区正沉浸在悲痛之中，悼念一位年仅25岁的啤酒花园工员工。他于周五晚间在打烊时不幸的遇害。遇害者的亲友确认，死者名为 Kosa Margarsa， 许多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 Q。目前，西雅图警方正在全力地搜捕嫌疑人，但尚未公布有关这起凶案的具体的细节，包括调查人员是否认为这是一起因抢劫未遂引发的命案，亦或是一起针对性的袭击。据警方通报，马尔加萨遇害时正于周五晚间在位于东北湖城路的 The Growler Guys 啤酒花园工作。次日清晨，他的一位同事发现了他的遗体。
1: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想知道为什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马高萨的一位儿时好友 Richard 说道，整个周末亲朋好友和顾客络绎不绝地来到这家位于西雅图北部的啤酒花园，在为纪念马高萨而设立的规模日益扩大的悼念区上献上鲜花，点燃蜡烛，并留下寄语。他太棒了，独一无二，你再也遇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 Richard 说道。据 Nathan Hale 高中的校友会透露，马格萨毕业于该校，曾经是该校2017年夺冠篮球队的一员。朋友们形容他是一个充满幽默感、拥有温柔灵魂的人。
2: 根据华盛顿州行政道德委员会的一项裁决，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因允许一名前助手搭乘州政府的飞机进行私人旅行，违反了该州的道德法规。该委员会认定福格森在2025年6月邀请前首席战略官麦克韦布一同搭乘华盛顿州的巡警队的飞机，不当使用了州政府的资源，并给予了对方特殊的优待。这一事件源于2025年7月30日收到一份投诉，投诉指控福格森允许一名普通公民搭乘一架由纳税人出资、专供州长公务使用的飞机出行。投诉中指出，韦布早在数月前便已离职，此次出行并非出于政府的公务目的。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朗，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明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华氏76度，摄氏24度；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4: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5: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6: Osim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克利夫兰骑士主场再次赢球追平。本场比赛中，上半场两队比分焦灼，但下半场开始，米切尔突然爆发，单节砍下21分，带领骑士将比分扩大近20分。这场比赛，米切尔得到43分、5个篮板，哈登得到14分和11次助攻，帮助骑士在东部半决赛第4场主场以112比103战胜。

0: 飞成两平，双方系列赛的第五场将回到底特律进行。
1: 华盛顿奇才赢得2026年 NBA 选秀的抽签，将在今年选秀大会上拥有状元签。这是奇才自2010年选中约翰沃尔以来首次获得状元签。NBA 公布的抽签结果显示，犹他爵士拿到榜眼签，孟菲斯灰熊获得探花签，芝加哥公牛排在第四。奇才本赛季战绩低迷，但这次抽签胜利为球队重建带来关键的机会。2026年 NBA 选秀将于6月23日在纽约开始。
0: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团决赛落幕，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也第24次捧起男团冠军奖杯。决赛中，梁靖昆首盘在0-2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张本智和，为中国队拿下关键的开门红。随后，王楚钦3-1击败松岛辉空，把总比分扩大至2-0。第三盘，林诗栋3-1战胜沪上隼辅，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中国男团在本届赛事中经历小组赛和淘汰赛的考验，最终在决赛展现出整体实力。
1: 西班牙国家德比周末上演巴塞罗那，在诺坎普球场2-0击败皇家马德里，提前锁定本赛季西甲的冠军。比赛中，马库斯·拉什福德和费兰·托雷斯先后破门，帮助巴萨在争冠关键战中击败老对手。这场胜利也让巴塞罗那成功卫冕西甲，并获得队史第29个联赛冠军。皇马输掉德比后无缘反超，赛季争冠希望正式结束。
0: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小幅上涨，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19%，收报于49,704.47点；标准500指数上涨0.19%，收报于7,412.8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10%，收报于26,274.13点。
1: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节目截稿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11%，收于4,220.2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42%，收于26,517.6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0.62%，收于62,805.44点。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79.50元人民币。
0: 微软首席执行官周一在马斯克起诉 OpenAI 与微软的大型审判中出庭作证。他表示，2023年 OpenAI 的董事会短暂罢免奥特曼之后，微软最担心的是奥特曼及核心团队另起炉灶，或者加入谷歌等竞争对手。马斯克方面指控微软凭借130亿美元的投资控制 OpenAI，并协助其从非盈利机构转向盈利机构。纳德拉则强调，微软与 OpenAI 是战略合作，不是控制关系。马斯克寻求罢免奥特曼等人，并索赔最高1,800亿美元。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花椒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1: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智秀。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你的雇主是否因为你敢于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威胁要向移民局举报你？在华盛顿州，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你都依法享有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需要提出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866-219-7321，或访问官方网站 lni.wa.gov/workers-rights。本信息由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合作发布，旨在加强公众教育与社区外展。
7: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智秀，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今天这一期呢，我想聊一个我最近越来越有感觉的事情。是一个一开始觉得它很小，小到甚至我们不会意识到它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当反应过来的时候，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默认的生活态度，就是在美国自驾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最近是从西雅图搬家到了加州这边，之前在西雅图呢，我也是住在华盛顿大学附近，然后因为西雅图的交通，公共交通非常便利，各种公交、轻轨什么的，甚至我们的学生卡有时候，比如每一学期你要在包含学费里会有一些的支出是给公交卡的，那样我们只需要刷卡就可以免费坐公交了。所以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坐公交或者轻轨这样子的，甚至包括和同学去 Costco 很遥远的地方，我们都会一路坐一个小时或者是快两个小时那样子，再包括去远一点的公园。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在公共交通上的这样度过一个过渡时间的方式也是个很好的选择，也不需要我们开车，我们只需要看风景，然后合理的享用这一段时间。当然也是因为西雅图的一些公共交通环境比较整洁，治安我认为是还比较可以，所以也很多人也会选择乘坐这种交通方式。但是呢，自从我搬到加州这边，首先我是发现，因为我还是会默认坐公交嘛，但是我发现公交站点它分布就首先没有西雅图那样的密集，然后我是在洛杉矶对于这个公共交通的治安的名声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好，再加上走路真的是会超出预期很多，就很多地方都是比如你开车只需要5分钟，但是你走路会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样子，所以我就是没有西雅图的这种对我的包容，我就不得不考取了驾照，最近开上了车。所以我在想呢，正好这个自驾也是涉及旅游的东西，我就很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回事儿，然后再推荐一些可以自驾的一些美国路线。好的，因为我发现其实自从自驾了之后， 大部分人，尤其是生活在洛杉矶这边人，他们首先都不会再想我要不要开车过去，而是会默认思考，开过去会需要多久，比如20分钟、40分钟或者1个小时，好像所有的距离都被自动翻译成了时间，并且还是开车时间。慢慢的，我们就会用这个标准去判断一件事值不值得做。比如你看到一家餐厅很想去尝试，但是呢，首先你可能会觉得它好不好吃，够不够吸引你，但其次你又会在想这个餐厅值不值得我开1个小时过去。所以这就会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更像是日常生活里的一种习惯。如果我们想来想思考这种习惯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答案也是很直接，就是从城市本身开始。就包括我刚刚在讲它没有很多能靠我们走路就能够抵达，很容易抵达的地方。所以美国的城市和我们熟悉的城市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可以靠走路来慢慢串联起来的空间，它更像是铺开的。就包括我第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我其实对这的印象没有那么的美好，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感觉非常的地方有点太辽阔了，而且楼房之间的距离特别大，甚至都觉得人与人之间距离也都远远的，你需要靠车来抵达，而且就没有那么的有我刻板印象中城市那种感觉吧。所以呢，就比如在洛杉矶，然后你如果想去一个地方的话，你可能会需要穿过好几个区域，但这些区域呢，单独看来每一个都很完整，有房子，有商店，有停车场，但是他们之间却有一段距离，他们之间缺少一种自然连接。当你站在路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路其实是为车设计的，而不是为人设计的。你可以走，但是没有人是这么走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想去洛杉矶一家咖啡店，地图上看也就3-4公里的样子吧，结果他给我步行时间却是1.5小时，但开车只需要15分钟。所以那一刻就非常直观的意识到，在这里车并不是一个工具，更像是一个前提条件，没有它生活就是断裂的。在西雅图呢，这种感觉就会稍微柔和一点。除了我刚刚说的公共交通的便利，城市也整体看起来更安静更自然，有湖有树，有很多很舒服的社区，但本质上它的逻辑可能是一样的。你可能住在一个很宜居的地方，周围什么都有，但这些都有的前提是你要开车过去，你不会每天走去超市，也不会随便散步去另一个街区，你会开车过去然后停下，然后慢慢的呢，你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很稳定的循环，出门找车，到地方找停车位，结束再开回去，甚至你对一个地方的第一印象也开始变成了这里好不好停车，而不是这里好不好看。这种变化不是你刻意去学的，而是你在这个环境里自然被塑造出来的。但如果只是必须开车，其实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自驾会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真正让它变成一种状态的是这里的路。美国的路很长很直也很稳定，你一旦开上去就很少被打断。比如从洛杉矶往北走，你会开上 I-5，这是一条很多人用来往返旧金山的高速，你会开很久，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 眼前的景色其实变化不大，就是干燥的土地、远处的山，还有一条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路。没有很多红绿灯，也没有复杂的路口，也没有必须停下来的理由，你就一直往前开。有时候呢，你会突然看一眼时间，发现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你又说不出来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你又确实在这段时间里想了很多事。在西雅图开 Interstate 90的时候会是另一种感觉，你会从城市出发，很快跨过湖，然后慢慢进入山里，景色是有变化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很剧烈的变化，而是一种很平缓的过渡。你不会被某一瞬间打断，而是慢慢进入一种节奏。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开始变得很单一，你不会去看手机，也不会被各种信息打断，你只是看着前面。这种感觉在日常生活里其实很少见，因为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被各种事情切割的，但在路上你被允许只做一件事，就是开车。是这样的，我也是有车之后我发现我也很喜欢享受起了开车，因为每次都需要全神贯注地做着一件事，然后只需要把音乐打开，我就有各种理由很理所应当地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浪费在这段通勤中，而且也会有一种掌控感，包括一些加速、刹车、变道之类的，会觉得可以自己控制，然后可以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我们再说到长驾驶，其实我自从有了车之后，我上高速的次数其实也没有很多，最近也是在尽可能的上高速吧，所以为了以后的开长途自驾做准备。再说回长途自驾，在这样的长时间驾驶中，有一些地方会变得很特别，比如加油站，比如高速旁的休息区。这些地方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它们很简单，很功能化，有灯，有机器，有厕所，有自动贩卖机。但当你在路上停下来，你会对他们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比如当你在晚上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完全是黑的，只有那一块是亮的。也许会有卡车停在那里，有人坐在车里吃东西，也有人只是站在车旁边发呆，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互相认识，但你会很清楚地感受到所有人都在路上。那一刻你会意识到这个方向没有归属感，这个地方也没有人是属于这里的，每个人只是短暂停一下然后继续离开。你也许不会记住这个加油站，但是你会记住这种感觉。如果要说这些路里选出一条最有代表性的呢，那我觉得一定是 Pacific Coast Highway。 这条路是沿着加州海岸线，从 San Diego 一路往北，经过了洛杉矶、马里布，再到 Big Sur， 可以一直开到旧金山。它和其他高速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是让你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而是让你一直待在风景里。在 Big Sur 那一段，你会开在悬崖上，一面是山，一面是海，海就在你旁边，但你又触碰不到它。有时候阳光很强，大家只是觉得这一刻可以停下来，你也会停下来，下车站一会儿，风很大，声音很小，那一刻你会觉得好像不用再往前了。让我们继续来把这段自驾体验来展开一些呢。 这条路吧，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开始或结束。你可以在任何一个点上去，然后在任何一个点离开，但它的核心体验其实是一样的。你一直在海边，一直在移动着。你在洛杉矶的那一段，比如从 Santa Monica 往马里布开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因为路就在海边，旁边是沙滩，有时候你甚至能看到人在冲浪。整个节奏还是有一点城市感的，车也比较多，阳光也比较稳定。但当你再往北开，慢慢进入 Big Sur， 那种感觉会突然变掉，路会开始变窄，弯道开始变多，你会开在悬崖上，而且那种边界感会变得很明显，你知道你就在陆地的尽头。特别是经过像 Big Spy Bridge 那种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桥横在山和海之间，那一刻其实还挺震撼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需要你停下来拍照的震撼，而是你在开车的过程中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呢，是这条路的光线一直在变化。你可能刚刚还在阳光下面开，下一秒就进入一片雾里，整个世界的颜色都会变得很灰很安静，然后再过一会儿雾散开，阳光又出来。这种变化不是你可以预测的，它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你在那条路上其实很难完全控制节奏。你可能原本打算开到某一个地方，但是你在中间某一段突然停下来，因为你觉得这一刻刚刚好。路边其实也有很多可以临时停靠的地方，你会看到很多车就随便停在那里，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大家只是下车站一会儿，看一眼海，然后再走。有时候呢，在傍晚的时候，当天开始慢慢变暗，你会看海的颜色从蓝变成接近黑色，你会感受到风也开始变大。你在路边的时候站着，会感觉声音其实很少，除了风和海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那一刻你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你不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更像是在一个过程里。你不是在某一个景点，你也不是在赶路，你就是在这条路上。然后你再回到车里继续往前开，那种继续的感觉会特别明显，好像你并不需要一个明确的终点，你只是在顺着这条路走。后来我会觉得 Pacific Coast Highway 之所以特别，不是因为它有多美，虽然它确实很美，而是因为它改变了你对开车这件事情的理解。在很多时候呢，开车是为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在这条路上，开车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体验。你不会一直想着我要到哪里，你会更在意我现在在这一段路上是什么感觉。有时候呢，你甚至会觉得如果这条路可以再长一点就好了，因为你已经进入到了那种节奏，不太想停下来。而这种感觉其实和我在前面讲那种在美国自驾是一种默认状态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当你习惯了这种感觉这种节奏之后，你会慢慢接受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时间是不需要被压缩的，有一些路是可以慢慢开的，你也不一定非要最快到达，也不一定非要把每一个点都规划好，你可以在中间停一下，也可以多开一段，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待在这条路上。而这种在路上本身的感觉呢，就已经很完整了。所以呢，后来我在想，在美国自驾变成一种默认的生活方式， 除了很现实的原因，比如城市的结构、空间的距离，但当这些行为变成习惯之后呢，它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心理状态。你开始习惯用时间去理解距离，习惯在路上整理自己的想法，也习惯在一个地方停下，然后再继续向前。你会不一定觉得要马上到达，也不会一直盯着终点，你会更在意那一段路的本身。
9: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声声有情
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4: 餐饮、
4: 娱乐、
14: 招聘、
4: 交友、
14: 买房、
4: 投资、
14: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8: 会不一定觉得要马上到达，也不会一直盯着终点，你会更在意那一段路的本身。人在旅途中呢，有时也不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那一段你还在路上的时间。那段时间没有那么多定义，也没有那么多必须完成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在路上的人，你只需要一直往前就好。甚至你不想往前，你也就可以随时停下，随时驶离 freeway， 随时改变路线嘛，总是享受这个过程。我后来也还在想，其实很多人真正开始理解美国这种自驾文化都是从第一次上高速开始的。就包括在西雅图没有开车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去 Rainier 雪山爬山的时候，的朋友有驾照的朋友会租一辆车。当时我就是看着我朋友在高速上开得很快，我还非常羡慕，觉得好厉害呀，开车到这种程度，然后还是一个人在国外，然后还是这么快的高速。就包括我刚来西雅图留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微信群，然后同学在里面一起组团，想租车去宜家买家具。当时呢，也是有一个同学，他主动是要开车，他就是给我们讲他在高速上有一次开车，开租的车，结果突然之间轮子就掉了，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故，还是发生在国外，于是可能让我对 这个高速开高速有一种敬畏之心吧。总之在我没有驾照之前，我是觉得开高速是一个很吓人甚至很需要多年，不是多年吧，很长时间来训练培养的一个事情。于是呢，我就开始想到了我第一次上高速。其实呢，我本来的计划是我拿到车之后，先在地图上都是各种选择避开高速公路，只走 local 来练习一下我的车。结果在我领车的第一天，我也是第一次使用在车上 CarPlay 那个 Google 地图嘛，但是结果它跳来跳去也跟不上，然后就导致路线一直在改，它一改我就会开过，然后莫名其妙开到了高速上，就车真的开得飞快，这是我的第一印象。然后我就开了一段时间，就找最近的路口慌慌张张的下去了。但是也就是这么很碰巧的第一次开上了高速，我觉得也挺好的，不然我可能一时半会儿都开不了高速。目前还没有解锁的是在晚上开高速，但是确实他们也总吐槽洛杉矶的交通嘛，会经常堵车，但这样在高速上慢慢的移动其实也是会避免一些事故吧。有时我也其实蛮享受堵车的，毕竟也是一个理由在车里度过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听着歌看看风景。虽然高速上的风景都是来回重复的比较单调，但是还是比较享受这样一个开车的自我的一个状态吧。而且还有值得一提的一点是，在美国开车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你会在很短的时间里穿过完全不同的地形。比如在加州，你可能刚刚还在城市里，周围是楼是人，但开了一小时后，你就进入了那种很干燥的中部地区，再往前可能又变成了山，甚至再开几个小时就到海边，就到雪山。这种变化不是你坐飞机那种跳跃式的，它是连续的，你可以看到它一点点发生。所以有时候你觉得你不是在开车去一个地方，而是在经历一个过程，你会慢慢意识到这个国家其实很大，而你是在用一种很慢的方式去穿过它。至于在美国开夜路，因为在白天的时候你会被很多东西吸引，风景、车、路，但到晚上一切都会变得简单。我能想象出来，比如在比较空的高速上，可能前面只有几辆车，路是黑的，只有车灯在移动，也许我们会感受到整个空间都安静下来，时间都变慢了，更像是一种很清晰的独处，你会更容易去想事情，或者什么都不想，就只是一直往前开，甚至可能还会希望这条路再长一点，因为已经进入了一种状态而不想被打断。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导航，我会发现我在美国开车是几乎完全依赖导航的，比如 Google Maps 或者是 Apple Maps。 我会发现我其实不太记路线，而是只是被声音或者是一条图像来带着走的，左转右转直行，我一步步跟着它，久而久之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我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移动，但其实并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只是相信那条路会把我带到目的地，也是一种非常现代的体验吧，但也有一点抽离。你既在这个空间里，又不完全属于它。就比如现在，我可能还没有完全的了解到我居住周边的一些区域，比如人们常常提及一些具体的地点，帕萨迪纳或者 San Gabriel 或者一些其他的地名， 有些时候我甚至可能也不太知道大致的方位，就是觉得可以无条件信任导航吧。还有一个特别具体但一旦注意到就会觉得很有意思的点是停车这件事，因为在美国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几乎都默认它是为车准备的。比如说你去一个商场，你第一眼看到的不是建筑，而是一整片停车场，面积甚至可能比店本身还大。你去餐厅、去超市，甚至去一些小店，门口都会有停车位。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对一个地方的评价会自然的多出来一条，就是这里好不好停车。如果一个地方很难停车，你可能会直接降低去的频率，哪怕它本身也很好。所以这种感觉还挺微妙的，变成了一种很现实很直接的影响。还有一个事儿呢，是这边也是比较独特的吧，就是它的 drive-through 文化。你可以不下车就完成很多事情，买咖啡、买快餐、取药，甚至有一些银行业务也可以在车里完成。你会开到一个窗口点单，然后在下一个窗口取东西，全程不用下车。这种设计其实非常以车为中心，它默认你是开车来的，也默认你不需要离开车这个空间。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顾客他想买可能是快餐吧，但是他没有门店可以就是坐下来使用的那种已经在营业的那种门店，他们周边只有一个 drive through 的，然后结果他走过去被告知这里只会面对那些来开车的，就是你没有车你步行到这里是不可以的。我觉得还挺荒谬的，虽然最后那个人好像据说开一个自行车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可以买，就只要走一个这样的流程就可以。
1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那个人好像据说开一个自行车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可以买，就只要走一个这样的流程就可以。而且发现甚至就是这个 drive through 文化就是也衍生了很多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社交方式嘛，就是有时候你面对的可能不是真人，你就是面对着一个比如在电话背后的人，或者是只是对讲机，然后你会有很多打破规则或者是一些很有趣的对话的时刻。说到这里呢， 我想想开车还有什么方向呢？哦，对，就比如还有想到了天气，就比如我在西雅图，因为没有开车，其实不太了解，因为可能下雨的时候路是湿的，灰暗的光线可能会很直接的影响状态，不知道，也许会变得更沉闷，也许会变得更专注。但在加州，甚至你需要常备墨镜，很开阔的路你还需要，其实更需要保持更专注的注意力吧，因为都是很重复的风景，然后还有很刺眼的阳光，觉得也是在不同地方开车也很影响状态。或者是你跟别人一起开车和自己一个人开车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如果你是没有朋友的话，那整个车就会变成一个特别的交流空间，尤其是可能长途的时候会聊一些平时不会聊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过去几个小时了，这种感觉其实很难复制，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移动的空间里，没有人会突然离开，也没有什么别的干扰，所以很多时候一段关系的转变或者是深入反而是在车上发生的。而且在这样一个开车为主的环境里，人们对时间的理解也会有一点变化，比如你约一个人见面，如果对方说我在路上，就变成了其实现在看来是一个很合理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路上的情况是不可控的，他有时候会堵车，有时候会绕路，所以晚一点到并不会被特别严厉的看待，这种感觉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时间不再是完全精确的，它会被路的状态影响，而这种不确定性反而被接受了。还有一个我在加州开车时候一直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点是，这里对谁都可以开车的限制其实比很多地方都更要宽松，比如在加州你其实16岁就可以拿到所谓的 provisional driver license， 也是就是一种带限制的正式驾照，换句话说高中生是可以自己开车上学的，这件事情如果你从别的国家或者城市来看会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因为在很多地方开车是一个需要更成熟年龄更多限制行为的一件事，但在这里它更像是一个你很早就要掌握的生活技能，因为如果你不会开车你的行动范围会被大幅缩小，你很难独立完成很多日常的事情，而且不仅仅是年轻人，加州对年长驾驶者的限制也没有那么的严格，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依然在开车，前提是他们通过基本的视力测试和更新驾照，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很现实的逻辑，这个社会的空间结构是依赖个人驾驶来运作的，如果你不能开车你在很多地方几乎是无法生活的，所以与其去严格限制年龄不如确保每个人在可以驾驶的能力范围内继续开车。另外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在加州很多家庭其实默认孩子一到可以考驾照的年龄就会去学车考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技能吧，它更像是一种获得独立的标志，你可以自己去学校，可以自己去打工，可以自己去见朋友，而不需要依赖父母接送，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高中停车场里停满了学生的车，但这种宽松并不完全等同于随意，它更多的是一种建立在现实需求上的平衡，比如刚拿到驾照的年轻人在前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限制，比如不能在深夜开车或者车上不能载太多同龄人，这些都是为了降低风险， 但整体来说，制度的核心还是让更多人可以进入这个系统，而不是把他们挡在外面。所以我后来呢，觉得加州对这种开车年龄这种宽泛，其实也不是因为它不重视安全，而是因为在这样的城市结构和生活方式下，开车本身已经成了一种基础能力，它不是一个额外的技能，而是一个你必须拥有的工具。你越早掌握它，就越早可以在这个社会里自由移动。所以呢，如果把这和之前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看，城市是摊开的，距离是被时间所衡量的，生活也是围绕车来展开的，所以在这里自驾就会变成一种默认，因为从很早开始你就被放进了这个系统里，你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它。所以让我们就尽情地享受自驾的乐趣吧，享受掌控开车，享受在旅途上控制时间，感受自己感知风景的这样一种能力吧。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节目，很高兴和大家聊了一聊自驾的这种生活方式。也可能是变得越来越在电子设备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现代状态下，能够开车短暂的远离一下电子设备，短暂的寻找一种专注力，也不失为一种积极面对感知自我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吧。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新的一些感悟和体验呢？会不会现在就想开车出去兜上两圈呢？好的，就这样吧，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晚安。
16: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8: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20: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2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英晨。今晚我们一起聆听几首中文歌曲，在音乐时光中唤起我们对爱、对自我、对未来的种种思绪。第一首歌是成立的虚拟，他说这首歌是为歌迷们创作的，这是一种明知无望却依然固执沉浸其中的情感，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酸楚，却又把那份想象中的美好写得那么柔软珍贵。让我们一起收听虚拟。

接下来的这首老歌，一听就感觉回到90年代末，歌词用雨水相依的意象，爱一个人就是愿意把对方的缺点也当成生存的必需品。这首歌不轰轰烈烈，而是唱出了爱情最日常的模样。让我们一起收听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

接下来的这首歌，如他的歌名，温暖的像一句漫长的告白，他既是执着等待，也是对未来的相信。再见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梁静的歌声恬静又浪漫，仿佛在说这些年的孤单等待，匆匆行影，孤注一掷的执念，一切都值得。让我们一起收听梁静乐队的《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郑宜农的《太阳》。郑宜农的歌总是带着治愈的力量，他用太阳的意象唱出想为在意的人带来温暖，唤醒种子，烘干翅膀，照亮迷茫双眼的愿望。今晚如果你需要一点光，那么就让这首歌做你的太阳吧。

下一首歌是痛仰乐队的《愿爱无忧》，这首歌带着摇滚的底色，却走向了成熟与和解。它源于 Bob Marley 的 No Woman No Cry 的灵感变奏，唱出了放下、释怀与祝福。

最后一首也是一首经典老歌，这首歌的灵感来自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们一起用这首传奇结束我们的音乐旅程，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晚安。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2: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9: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夏光先生。夏光好。
10: 小南好，博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9: 另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11: 小南好，夏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9: 我觉得我有好几周没有跟你们俩见面了，
11: 是吗？
9: 这个因为是上个月去了中国嘛，这个就是为美国总统即将访华去采访一下这个民情，看看中国人民是不是欢迎。采访的结果是大部分人都没所谓。对，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话题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大陆。这是过去8年多以来首次由美国总统踏上中国领土进行国事访问。上一次8年多以前，2017年11月吧，访问中国的总统也是川普，这个那是在他第一届这个任期的时候。这个8年多的时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是吧，贸易战，这个什么疫情，然后这现在又有这个美伊战争，中间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俄乌战争，是吧，事情很多。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两位嘉宾啊，就是说这次这么多的话题，这么多要谈的事儿，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他们重点会谈什么，或者说他们重点是想要取得什么样的

0: 哎，我是有点看不明白啊，这是这个事儿，其实我想听听，我觉得，美国总统川普要到中国访问，他要达到什么目的？我没有看明白，我觉得好像可能还是经贸议题啊为主吧。所以呢，在这个刚刚得到最新消息，就是说，川普是5月13号，北京时间5月13号晚上到北京，5月12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这个贸易代表，格雷尔一起要在汉城，在首尔要会见这个何立峰，所以这个我也搞不太清楚，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经贸议题这么重要，要一定要在这个两国元首见面之前，先要敲定些什么东西。就是为什么弄得这么急？到底要谈什么东西？我不清楚。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经贸议题吧，其他方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从中国方面讲呢，我也看不太明白，中国就是现在川普来访问，对中国有什么加分吗？我也不是很清楚。那么中国现在有什么事要跟美国谈的呢？除了经贸议题以外，可能这个石油问题、石油供应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已经是现在完全由美国掌控了，伊朗的石油现在是运不出来。这个俄罗斯的原油呢，到底还有多少供应量能给中国整个这个石油需求量能占比多少？这个不太清楚。所以我想，可能这个石油的问题，可能是中美两国元首这次交谈的，可能是一个话题之一吧。可能要照，我先补充这么一点，我先说这么一点。
1: 好，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要说？
2: 对，我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估计想来想去，可能还就是经济问题最主要的问题。那个，因为现在就是说，美国就是说，自从实行关税以来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美国啊，就是通胀啊，还有就是这个供应链问题啊，就是说，包括就是说，美国一些企业要求稳定中美关系啊。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就是两国领导人去谈去，包括财政部长吧，就是说这一级别的，还有就是说中国他自己本身现在经济，你刚从国内回来，可能也有感受，就是说中国现在经济确实下行很厉害。我看就是说，我今天看一个说，就去年中国国内汽车销量自己就下降了20几%，也就是说现在就说。就是购买力问题确实有问题，好多人没有工作或者有工作收入也比较低，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出口又受阻。原来美国是中国出口的大国嘛，现在这国加上关税以后，出口也受阻，完了科技上也是一直受封锁，包括刚才小南你说的，从08年以后就不是一呃也那个8年前，就是说17年吧，8、10年前，就是说就没有总统，在这期间就没有总统去了，就是先是贸易战，然后又是拜登时候又是科技封锁，实际上中国现在就是说看着挺火的，就是说比如说科技方面，就是 AI 方面，就是说看着挺热闹，但是实际上就是在芯片方面被封锁的还是挺厉害。我看就是说美国的 AI 的投资，就是这些大企业这投资是中国的10倍。所以也就是说，中国你这个就是拼经济实力的时候。所以说，中国现在就是说，就是说在这些方面也急需美国的帮助，就是说经济方面啊，包括科技方面，我觉得，所以双方就是说，要会面，要谈一些这个。我觉得刚才亚光说的，我同意，就是完全是经济，主要是经济。至于有人说台海，我觉得就可能也就是双方各表一下，就是简单的就一下带过一下，完了也有可能，我看有说就是说可能是就是伊朗问题，就是美国希望中国呢，就是说在有的说是希望中国从中调停一下，也有的说呢就是实际上中国一直在买伊朗石油嘛，伊朗石油最大出口国就是中国，完了。还有武器啊，民用啊，比如说前一日子被扣押一艘船，就是说是民用，但是又可能是，就是军工用处也很有可能，所以说在这美国现在就是说，现在伊朗现在这样，就是跟美国这儿这么就耍赖，就是说那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最终还是得再次动武，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中国，就是说比如说暗中啊，或者是在军事 军事装备方面啊，或者说，就是这些方面吧，就是说能够，就是控制一下，嗯。
1: 好的，谢谢博洋。两位说这个经贸问题将是他们这个洽谈的主要问题，我是觉得这是肯定是对的。这个因为毕竟中美贸易过去这么些年确实有退步，我记得上次我们就讲过这个 3B 是吧？包括亚光提过，这个过去有好几年了，这个中国是一架波音飞机没买。那现在都可以谈了。这次看了一下，川普带去的这个美国企业界的 CEO 是吧？从黄仁勋到波音到这个苹果，就是大公司的 CEO 是邀请了不少。那给人感觉确实是一个这个商贸的这个代表团的阵容，但是。我也看到博洋你说的，就是说可能中方也希望借此机会在台湾问题上可能获得美国的一些，哪怕是口头的一些承诺吧，或者一个表态，这样就是说至少给中国方面，或者说给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加分的。这个比如说川普可以。说一句，因为川普反正说什么大家也都不会奇怪，他说啥都可能。那么中方可能以巨大的这个付出，比如说我们订你多少架波音飞机，然后买多少吨的这个大豆，这个进口多少牛肉，你只要表一下态，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个这也不违反这个。不违反你这个美国政府一直承诺的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嘛？既然是一个中国，那台湾当然不能独立。台湾不能独立，那你当然不能应该支持，是吧？否则你就违反了这个，所以逻辑上也说得通。但是他要这么口头表一下态呢，那川普又可以获得很多实惠的东西，是吧？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问题上，中国不惜做出这个很大的让步，或者说积极配合。但是好处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这个面临这个军队大清洗，刚刚清洗完还是没清洗完了？这个习总书记、习主席，他看你看我这外交上是吧？还是把美国总统搞定了？这个承诺说首次公开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类似之类的情况。
2: 但是，
1: 觉得
2: 就是，
1: 也不排除有发生的可能呢。
2: 但是我觉得川普这脾气可能不会说什么的，可能是中国没准就是一厢情愿呗，可能，嗯，但是，这，但是也不好说，嗯，
1: 但川普是比较重利啊，是吧？
2: 对对对，
1: 拿
2: 所以
1: 到
2: 关。
1: 好处了，他觉得有这么多好处，川普也可以夸耀一下嘛，是吧？那你看。这个前面去，这个总统多少年都没拿到订单了，我一去看，这个这么多订单。
2: 对，我看就是说那个凯利白宫新闻发言副秘书吧，是，就说嘛，那个美国和中国成立一个 trade 的这么一个 board，就是说主他就说强调嘛，就是说就是一个是能源，刚才小南是不是你提到石油啊？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刚才那个你又提到那个飞机，就是航太嘛。还有粮食，所以我看有报道说，可能今后5年说要中国要买波音500架飞机，这亚光这有可能吧？说500架飞机，这是波音2年的产量，反正就是
0: 这个
2: 说，
0: 事儿，这我想说一下关于飞机的事儿，我还多少有点看一点。中国现在实际上就是说运力大量过剩，就是这个就是比较贵的，成本比较高的出行工具呢，就是大量过剩，像高铁。高铁怎么
2: 对
0: 站？
2: 对对，
0: 这高铁大量的高铁站，高铁线就是说这个运客量非常少啊，不能维持这个不能盈利嘛，根本就是亏本状态。但是高铁你没办法，你建好了就这样，你没有办法，对吧？飞机不一样， 飞机你买多了以后呢，运力不够，你航班排不满，你可以把飞机卖掉，飞机在国际市场给卖掉。就
2: 啊。
0: 我个人的感觉，现在中国是应该在卖运力，就是飞机是过剩了，应该卖飞机，不是说现在再要买什么新飞机，那跟前一年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就刚才，两位嘉宾，小南主持人和不让你们谈都讲了点，我很同意，中国现在经济情况很不乐观，就非常的非常不好，非常不好。那么直接影响的就是说出行的这个。人数减少，然后出行的这个选的可选的东西呢，尽量就出行要找便宜的东西。所以呢，运力航空运力我觉得是过剩的，飞机就是说可能要卖就飞。我好听的这感觉是他们要卖这个运力过剩比较卖，所以呢，我表示怀疑1500架飞机这个大单这说法可靠不可靠，我不知道。但是我从我的朋友那听来讲说，波音一直在准备签大单的。但是我现在的怀疑呢，就是说这个单子都是一个框架协议，不是具体的这个购机协议啊，可以签一个框架协议。这个框架协议呢，就有涉及到两个方面问题：第一，到底多少数量不知道啊，你可能是算的是500；第二，很重要一点是跨度时间，如果是5年或者10年买500架，那这个单子好像这个就不是那么听起来好像是一年买500架啊，这和。这个单子这种总体的协议，它不可能是一年买多少件，都是跨度时间有一段时间，几年时间啊，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不会说这个大订单一下子，哎呦，波音这下子2年的订货量都有了，不是那么个情，不是那么个情啊。首先这个500架飞机，能不能签我不知道，这是一。第二，签了以后呢，因为这是个框架协议，它执行当中，我最后没有买到500架，我说5年之内，我承诺5年之内买500架，最后。5年之内只买了300架，你也没什么说，因为本来就是框架协议，对吧？不是一个合同，不是一个购机合同。有合同了，那就是你有，就有定金下去了，然后呢，人家给你生产了，生产完了你就必须买啊。你不买，你要说这飞机马上生产线要下来，你没有钱，你不想要了，你得赶快卖下家，就是你要负责。中国的航空公司谁订这飞机，你要负责把下家卖了。因为波音反正我只管生产工具，生产出来你要不交钱是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我是波音。这次我今天晚上我看到凤凰卫视讲说，川普代表团里头随行的 CEO 呢，有波音 CEO，还有伊隆马斯克。我说很奇怪啊，还有伊隆马斯克，还有苹果，没有黄仁勋。小南，我给你纠正一下，他们俩没有黄仁勋。我说黄仁勋的这个凤凰卫视也说到一条，说黄仁勋表示如果受到邀请他会去。那显然没有他呢，显然就是凤凰卫视的解释，就是看来是他没有受到邀请，什么原因不清楚。这个代表团呢，CEO 的代表团呢，不是很大的代表团，比较小。我听他们讲的情况就是说，这代表团呢，就到了，现在议程都没安排好，只知道参加国宴，然后下面还有什么事干不知道，都是各公司自己安排的吧，可能。我觉得如果能签几个大的订飞机合同的这订单，那当然很好吧，当然很好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不是那么特乐观的啊？由于经济形势的。经济形势的情形的限制，可能不是那么特别。
1: 对，亚光说的有道理，就是说中国国内市场是不是真的确实需要这么多飞机？如果运力已经过剩的话，那买下来就没什么用了，是吧？这个你刚才多次提到框架性协议，是不是另外一种换一种说法就叫意向性协议？
0: 对，都是一项性的，
1: 意
0: 对，
1: 向
0: 都是一
1: 性就是大概这个未来几年我们大概计划买多少飞机，但真正最后落实多少，其实这个里面的这个灵活性很大。
0: 这个呢，没有约束性的这么一个意向性的
1: 对。
0: 协议，没有约束性，没有法律约束性，也没有财务约束力。这个框架协议呢，其实说白了，全世界只有中国干这事儿。其他国家，德国到美国来买飞机，日本到美国买飞机，从来不签框架协议。这框也是大概说，哦，我可能大概需要200架，但是不会说的非常，不会把那数量弄得很大，也不会说这个就是时间跨度很长，因为这个变化总得变化嘛。你说你现在说我要签个5年之内的购机协议，这个5年之内可能变化很大，你不知道会怎么样，是不是？你像这疫情又来了，现在新的疫情又来了，万一要是疫情又发展到跟那个，COVID-19 要一样的话，那你这个航空业又受到重严重打击，是不是？又是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算签了一个大的 购机合同也不是非常的是，我觉得，不论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也没必要欢欣鼓舞，这个理由变数很大，这不是是没有约束性的这么一个框架性。
1: 好的，谢谢亚光。现在是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讲到，就是说川普即将访华，然后这个有分析或者有预期，觉得可能会不会中国在这次两国首脑会谈中，订购一部分波音客机，所以这个可能性亚光也分析了，觉得。即使有订购，量也不会太大，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这个当然了，你这个有的时候中国的决策它不完全是基于经济财务考虑，有时候它就是为了政治目的，所以也很难说。就是说到这个飞机的事儿，这个亚光博洋，就是前两天美国方面好像首次。这个公布了一些关于几年前是东航在云南那边坠毁的一架飞机的情况，说这个那次空难调查，中国方面至今没有公布一个正式的调查结果吧？但是好像这次美国这个，把他们可能是。听了黑匣子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说有飞机这个坠毁前有好像有显示机舱内有搏斗的迹象。我不知道亚光博洋你们看到这个消息没有？
2: 看到了，我就想我不不我亚光说，亚光你专家，我就想
0: 说
2: 一句，
0: 你说
2: 就说没有，就说中国好像在这个就这种事件上从来都不公布最后结论吧，好像是，所以这回是美国公布了，我觉得挺有意思。亚光说，
0: 这个咱们4年前这个事情刚出生，刚出发生发生的时候，咱们三人这个节目，
2: 对，
0: 咱们谈过这个问题，我们是比较早就得出这个结论，说这飞机是事故是人为造成的事故啊，我们就当初用的是排除法，飞机没有问题。飞机本身的这个维修记录上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天气没有问题，这个所以呢，这飞机有人拍到照片，拍到一个录像是飞机垂直下来，然后呢，就是这就表明这种东西不可能是这个因为空中飞机没有空中解体，所以不可能是导弹什么爆炸，也不是什么这个恐怖，就是这个恐怖组织炸飞机也不是，没有空中爆炸，没有解体，这飞机是直接下来的。那这种情况就比较清楚的就说清，就说明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机组人员操控操作嘛，这样子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讲完了以后呢，就是说有别的有不少人，或者下面还有人有一次见了我还问我说，哎，你上次说那个有道理没道理？我说你觉得那有道理没道理？他们说有道理。我记得当时在讲的时候，我看到凤凰卫视报道的 这个中国国内那些所谓的专家啊，航空北京的航空杂志的这个主编解释的都说都把这飞机暗示是飞机有问题。那我是想，这些人都是怎么说，书生嘛，没有真正实际工作过。我们在当年民航总局工作的时候，这个飞机事故发生飞机事故以后呢，大家坐着先议论这飞机到底是最大的可能性是飞行事故还是机务故障。这个要把这事情说清楚，因为这个事情非常明确的，就是说这个如果是机务故障，那你这飞机要停下来，跟它同类型的飞机全停下来，要检查到底有什么问题，对吧？你不能再飞嘛，啊。如果是飞行故障，那就是说你飞行员一般飞行故障，大家那是我们在民航总局工作，那就80年代的时候，那飞行如果有飞行事故，由于飞行原因造成事故的，那一般都是飞行员误操作或者经验不足啊，或者什么一个失误造成的，没有说自杀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那么其实很容易就判断出来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而且这两个东西呢是很有意思的，民航总局当时的这个两股力量，就是说机务维修的人，我们属于机务维修的这一部门的人，这个部门的最高的负责机构负责机构里，绝对不允许飞行的人把事情赖到我们这儿来。飞行那些管飞行员那帮人也绝对不允许，机务是飞机本身有毛病，你要赖到我们飞行员身上，绝对不允许。这两派的力量是天生的就是对立的，也不可能说你在别人的头上，就是互相有个牵制作用。那这次东航这个事故呢，就是说所有牵制全没用，全听上面一句话嘛，对不对？专家意见都完全没用嘛，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发生的是那个上海有某一个公民，某一个人，上海市民向中国民用航空局这个正公开的这个网站上去发要求，就是说公开东航的这起空难事故的这个资料，根据你们的规定。根据民航局的规定，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他收到了一个书面的回复，说这起空难事故涉及国家安全，不能向你公开。是这么一个说法。然后解释完后呢，这个再一查清，有人好事者再一查呢，发现这个民航总局的这个关于接受这个公共咨询的这个网页也不 work 了，也停止了，也没法在那上送交东西了，所以就表示把这肉给你堵死了，你国内人不要问了。那有人就是好事者在海外问嘛，找到这个 NTSB 叫美国交通安全委员会，这个部门是负责航空事故调查的这么一个政府机构，在美国负责航空调查的这个机构不是 FAA， 不是美国联邦航空局。美国联邦航空局也是属于被调查对象，因为你是一个美国政府主管航空运输的这么一个部门，也许你的政策有错了，或也许你的官员弄错了什么事情，是吧？你也如果有交通事故，你也属于被调查对象啊，所以他是被调查对象。那么单独有这么一个 NTSB， 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他呢不光是调查空难事故，这个重大的游轮轮船发生事故他也调查。啊，什么这个大的什么火车发生事故才调查，但是呢，现在来说，现在在美国用的公共交通工具当中，发事故最高的是汽车 ，NTSB 不负责汽车事故调查 ，NTSB 基本不参与这事，这个汽车事故调查一般都是各州的这个警察来完成啊，往往呢他跟那个制造商在协调去，所以 NTSB 不参加这个事情。那么他参加的事情呢，就是说火车，因为美国没有人。火车这个作为客运主要工具用的很少，所以也没发生什么事故，所以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呢，这个轮船也更是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大交通事故。所以这么多年你，过去二三十年你从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破损很严重，数据那个东西呢，也比较清楚。那个完了，他说也没法跟你说什么东西。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客舱语音记录器记录仪，这个黑匣子，这黑匣子呢是非常完整，音质优良。

0: 咨询者来问事的这个人呢，告诉他说我们没留备份，所以我没法告诉你那个刻音记录仪的那上面的黑匣子说的什么东西，我没法告诉你，因为我没留记录。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我想他们可能，我想 NTSB 应该不会撒谎吧，应该不会撒谎，可能真没有记录，全交给北京，北京很清楚到底那个黑匣子说的什么东西。那个黑匣子应该是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说到底机舱里发生什么事故啊？就到底发生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应该是最清楚的东西。可惜这个事情在这次公布的这个数据当中没有这份资料。
1: 好的，谢谢亚光。这个刚才说到，就是说，国内有民众去问民航局，民航这个就是管理部门要这个公布该次空难的这个事故调查的情况，那被告知说是涉及到国家安全，是吧？所以这个中国有些事，他不想告诉你，他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就一下子就挡掉了。那么还有一些事儿呢，就是可能跟国家安全其实没什么关系，他就是也扯到国家安全上去。比如像前一段时间，好像说是国家安全部门发表了一个说法，是一个通知还是什么，就是说国内年轻人躺平啊，他是可能是境外一些这个别有用心的这个势力，这个好像是他们在鼓励中国年轻人躺平。所以这个因为也是就是说躺平的事儿也涉及到国家安全了，因为他们就想让中国的下一代都不努力工作。这个我感觉听起来也很荒诞。就是后来我看还有网友在评论说，咱们怎么不去派些人到美帝那儿去，也鼓动他们的年轻人躺平，就是不就不战而屈人之兵。昨天又看到一个更好玩的，说这个安全部门告诫中国民众，警惕这个境外势力使用美男计，不是美人计啊，是美男计，还特别强调美男计，说这个来接近中国的一些这个心地善良的良家妇女啊，从中骗取一些有关国家安全的机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可笑的，这个这间谍活动，首先现在这个有多少人掌握多少机密，这个很难说了。不过刚才亚光正好提到这个安全的事，我就拿出来说一下。
2: 对，我前两天看一篇文章，也是，就说现在有回国的人，就感到国内的气氛有些不对。就是什么呢？就刚才小南你提到的，就是好像就是防外心特别强，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防间谍吧，防止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说现在成为一个就是一个运动似的，所以说就有些回国的人感到很不舒服，就这方面。你比如说，我看你好多人就是其实在北京地铁站就回去2礼拜就被查了3次。就是说，你要不给那个身份证明，那你他就不让你走。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就感到就是在国内，就是好像有一种对外有一种敌对的情绪。我这个我看过有这么一篇文章，就是说，就是说，我觉得这可能这个是不是真是为了国家安全？这个还是为了什么？这真不好说。

0: 我听你再说的更稍微具体一点。这个在坐地铁，就是说一个回国的这个美籍华人或者是外籍华人啊，坐地铁被谁拦住了呢？
1: 哎，这个他还不是，当然他是一个警察，带着几个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治安管理员，所有的人
0: 辅警
1: 必，
0: 叫辅助警察，辅
1: 哎，
0: 助
1: 辅
0: 警
1: 警，
0: 察。
1: 对对对，辅警，对，每个人必须拿出你的身份证来，然后他还要照一张相，然后才让你走，就这样，
0: 是对所有的人，还是针对从外国回去的人啊？
1: 不，所有的人，
0: 所有。
1: 所有的必须，就是现在就是很正常，就是
2: 你
1: 这些。
2: 说照张相，博洋是指照这个身份证
1: 哎，
2: 的
1: 对，
2: 相，还是
1: 只照身
2: 照
1: 份证，
2: 人的相？
1: 只照身份证，
2: 哦，
1: 只照身份证，
2: 对。
0: 那么就是说，我就在坐一个地铁，北京多少线地铁当中，我坐一个地铁，在某一车站里就被人拦住，被警察带辅警拦住，就要照我的照片，
1: 对对
0: 是
1: 对，
0: 吧？
1: 第一就
0: 要
1: 是
2: 照
1: 说
2: 你的
1: 你，
2: 身份证的照片。
1: 对你可能刚一进去的时候，他在里边照，或者你有一个就是说，我看的就是刚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拦截一下，然后。把你的身份证拿出你的证件吧，给你这证件照一张
0: 看一
1: 相。
0: 下，看一下，
1: 对
0: 来
1: 对对，
0: 照一下。
1: 必须照，还是必须照一下相，还是所以说，就是让
0: 这
1: 我，
0: 很。
1: 就是让，反正有一些人很不舒服，就是会，在国内的人他习惯了，可能他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就是说好，国外回去的人就觉得，哎，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尊重人权吧，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理由嘛，你就非让我拿一个我的身份证明出来，我刚才说的其中一个还是我的同学回去，在北京，就是他跟人家要的身份证，他说我没有，跟人家他就诚心跟人家 argue 半天，最后呢拿出护照来了，他说我没跟撒谎啊，我是没有身份证，怎么着？
0: 不是，哎，那这样的，我要那是，如果我这上街，我怎么还带个身份证？我带护照，我
1: 都
0: 要是
1: 带，
0: 不带护照，
1: 对，
0: 你
1: 那
0: 怎
1: 不
0: 么
1: 行。
0: 就我你给我
1: 对，
0: 抓监狱去啊？
1: 那就不知道了，必须得有，必须得带。对，现在
0: 我
1: 谁
0: 天
1: 都
0: 哪，
1: 是带着身份证，那是肯定的。
2: 对，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有关部门吧，他就是为了表示自己在积极工作。你比如说这个国家安全部门，他当然那他必须得积极的这个表示这个敌人还很多啊，威胁总是存在啊，否则这个部门还没有存在感了嘛。如果天下太平或者也没什么间谍，现在这个说句老实话，拍一张照片，比如说。站在大连军港附近，朝着大连军港方向拍张照片，那你可能被当成间谍。问题这张照片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你这个照片拍的能比卫星上拍的更清楚吗？是吧？但是有关部门他就是这样，他是他的工作，他必须做出一些工作来。我这次回去亲身经历的事，我早上吃完饭，中午我就出去了，同学聚会。然后聚会完了呢，下午又去，晚上还有那个大学同学聚会，然后聚会不是现在都要掼蛋吗？我3点多钟我就先去那边去掼蛋，然后忽然就有个电话打过来了，我打到我那个中国手机上，说你是谁谁谁吗？我说是啊，他说我是公安局哪个什么什么派出所的，我说什么事儿啊？哎，我说你怎么有我电话了？然后我刚才给你们家里打了电话了，你不在家，说你出来参加同学聚会，所以把你的手机给我了。我说是，有什么事儿没有？他说你回来以后登记了吗？我说登记了。我说我在那个网上递交那个，他不是以前要填写一个什么黄牌吗？什么东西？
1: 对，
2: 很多年前，他现在也不填了，就是你直接在上网一个 APP。比如说北京市公安局、南京市公安局什么的哪儿，反正就是你就填一下就行。我说我肯定填了嘛，我填了你才知道我回来嘛，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你要干嘛？他说啊，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回来晚了，我说我那个晚上同学聚会，我回家可能得9、10点钟了，最起码。他说啊，那你明天在不在？我说明天你有什么事儿吧？我要来看一下你，我要给你照张相。我
1: 哎，
2: 说这是你们的程序吗？啊，是，都是这样的。我说那你明天上午过来吧。我说明天上午10点之前我还在。结果一大早就来了一小女孩，她是正式的民警啊，那个派出所正式的民警。 然后我说你进来坐一会儿，哎，不坐，我不进去了，我就在这儿跟你问几句话啊，干嘛回来待多久啊，什么什么，然后给你照张相。我说你们现在这个是所有从外面回来的人都要来照张相吗？哎呀，那个主要是你们这美国嘛，回来的现在不是要比较那个。你说这小孩呢，他也比较傻，他就直接就把公安局内部应该掌控的这个工作方向就告诉我了，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美国回来的要找，那其他的比如说韩国回来的这什么或者是法国回来的不一定找。不过他态度是很好了，然后我加你个微信，我说好啊，加吧。我说那个下次有我说我下次我说今天没这次没时间了，安排满了，下次回来请你吃饭啊。那倒不用不用，我觉得他也得跟我保持距离吧。那行，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听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国内它有一些部门嘛，它做事就是可能就是不一定真正有什么实际意义啊，包括什么宣布这个糖，就是好像他们做研究发现了说这个境外势力要这个诱惑中国年轻人躺平，这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一件很可笑的事。然后包括什么派使用美男计。那36计中间美人计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自古以来间谍都在用，这个还需要再去重新提醒吗？是吧？还有刚才我讲到就是说我这个照相这个事儿，我后来说这个，我说你别一直站在门口，你进来坐一会儿啊，不要不要，我这还有好多家要去。我想，因为是清明节前后，所以海外回去，这个扫墓啊，这个人可能人比较多，他还挺忙。我家里面人还有点紧张，说：“哎，你犯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整天就是胡说八道的，被人家盯上？”我说：“跟我胡说八道没关系，肯定就是他们局里面得有一项工作总结。”每个所里面，你对这些海外回来的人做了啥了？你说他能做啥呢？我们做啥了？我们家访了，我们给他拍了照了，我们加了微信了，我们做了这个，然后这个，哎，总共访了多少家？我们怎么了？这都是他的工作报告里面都是工作，他有实际意义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就负责，比如说他是派出所指定他负责这一片儿，这个所有从国外回来的人的。他必须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啊，他要不然这个怎么弄呢？这个季度奖这些什么各种奖的各种这个，你怎么这中国它是一个 靠报告，我觉得当然美国可能也不例外，就是说公司大公司大机构里面，到时候你就是谁的报告写得好写得多，这个你可能就容易出成绩，所谓的成绩啊。
0: 哎，这个就中国现在这个国家安全这个事情呢，以国家安全这个名义呢，对，其实对现实生活中影响很大啊。刚才不让你讲到那个拦着你那个地下拦人查证件，本来你这讲的你这个回去人照警察找你照相，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前几年呢，这个无人机开始实行以后呢，中国国内有一段时间炒作很热的要搞低空经济，搞低空经济这个词你可能我想你没听过，低空经济就是用无人机来运送各种的投放各种的东西。因为这个低空经济的事呢，就是说属于民航的这个空域管理的范围之内，所以民航这个系统里就还有很多人在讨论。我还看到有人在写文章说，到底低空经济管理这是一个新的，这个新的项目，是个新的一个领域，你怎么管理法？你跟那个固定翼的载人的飞机管理方法肯定不一样嘛？你怎么个思路？当然讨论半天，的大家都是比较一致的一件事，低空经济嘛是，对国际民生发展有好处的事儿，就是从民航系统来说应该支持这个事儿，应该放开嘛。
2: 嗯，
0: 应该是这种态度，这是对的嘛，对吧？那时候国内有些很多公司也做了不少设计，就无人机来运输，大疆之那个无人机用了很多啊，很多人就来进行投放的东西啊，用这个给你送货送上门来。现在北京市已经明令禁止使用无人机，在哪儿都不可以放，就是因为影响
2: 那肯定
0: 国家安全。
2: 是啊，
0: 我想北京这么做，然后其他城市是不是也会这么做？上海呢？你北京有些地方你不让人家支这个无人机飞上去，那你上海是不是？我也说有些地方也不想让你飞。你杭州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地方呢？大连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地方呢？都有。所以现在我看着网上的这网友说，我们现在放无人机呢，只能到无人的地方去放无人机，到真正无人的地方放无人机。啊，你我想拍些什么街景，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了。

北京呢，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我觉得它控制呢，肯定还是，当然还是有一定道理。就是说，因为特别是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以后，这个无人机的这种，这个军事化的使用啊，这个攻击性，这个包括后来这个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在加沙地带，在这个伊朗这个进行这个刺杀或者攻击。那你想，那政府方面，中国政府肯定是觉得这太危险了。好家伙，你给我弄20架无人机在长安街上一放，5分钟以后就飞进中南海了。你这个他必须管，是吧？你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上放，这场地大，我放一放，哇一空，稍微歪一歪，往沿着长安街就去中南海那边了。所以这个他这个控制呢是可以理解，就是。但是，你如果在比如说郊外，我要拍一个美景，是吧？我在玉龙雪山，我想拍一个什么？如果你这个地方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个古凤凰古城啊什么，他就是看各地执行了，我觉得就是各地执行的情况。那个，我这次去了张家界，在张家界的一些景点，就是很高很那个，你肯定你平面的这种摄影摄像，你肯定都拍不出效果来。所以他在这个景点的地方专门开了一小块叫无人机拍摄点，就你在那儿排队，你去，好，轮到你了，然后你把你的无人机放上去，他旁边有个人就看着，然后你在那飞飞飞，比如说你一个人可以2分钟，你唰吊上去飞飞飞，然后过一会儿，哎。说你该收回来了，你收回来拿走，你就走了。我觉得这个管理方法还是比较，是吧？既满足了一些摄影爱好者的需要，然后他又，就是说你没有失控嘛，你不是说忽然我就飞得到处都是，然后也找不着了，然后又栽到哪儿去了，然后这个最后满地垃圾，这个都是摔坏的无人机，这都没有。他这个还，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管理吧，比较。我们接着谈谈中国的事儿。这个，川普总统马上就要到达北京了，这个很快啊，还有1天2天吧，13号。在他到达之前呢，有两位中国的老军人呢，却收到了不太好的消息。这两位军人都是，曾经担任过国防部长，而且，这个在军中服役几。

终身不得保释，就是说，就肯定一辈子要在牢里要坐牢了啊。现在我看了很多网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分析，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宣布这件事儿？因为他们两个被抓已经抓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魏凤和和李尚。

0: 说习主席要杀鸡给猴看，就是觉得这个军队还是不稳，还是这个张悦，特别是张悦侠被抓以后，到现在各大战区没有表态，说积极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然后张幼霞本人至今所有的职务好像都没有被撤，从中央军委副主席到什么全国人大代表，到什么政治局委员，那说明要么就是有人在极力的要保他，那要么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顾虑。那如果说张月霞动不了，那我先下面这两个小弟可以动一下，是吧？所以把他们俩拎出来，判个死刑。我不知道你们哑光博雅你们俩的看法是怎么样？假设杀鸡给猴看，谁是猴啊？
1: 我先说一句，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是以反腐的名义嘛，现在可能已经就不是反腐的问题了，现在可能就是忠诚不忠诚的问题了。所以就是说，这两个人就是说，以他们俩人为例吧，就是说拿他们俩人开刀，就是说表示出这个就跟咱们领导人，就是说离心离德呗。就是说，实际上可能是这，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关键就是说还是，就是说震慑作用，可能是这么回事儿，嗯。
2: 我是觉得这个习主席位置非常稳定，没有什么人还说能来保，我不认为有什么人还能保这个魏凤和和这个谁和这个李尚福还能说保的。这我觉得海外有些中文媒体当中，或者尤其中文自媒体当中，很多人讲的这什么公斗、党派斗争，这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
1: 没有。
2: 大概离现实际情况差很远。现在习主席人家是高度的这个军委主席负责制，没有人敢挑战任何事情，完全一人说了算，怎么可能有人谁还能威胁到他的位置？都不可能的啊！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就说是非常的，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0: 其实兵部尚书很少被人就这么个处理法，啊，只有明朝崇祯皇帝的时候，兵部尚书受到很大的这个，是就是说经常被整进去。中国建国以后的国防部长大概没有一个人判过死刑，死缓两年吧，总是说再怎么着，彭德怀当国防部长，彭德怀你再怎么，再不招人喜欢，那也没说把你给你判个死缓。给你抓起来，你就靠边站算了，边待着算了。把你兵权给剥夺了，就是对你最大惩罚，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给猴看谁是猴，想着回答你们谁是猴，全军将士都是猴呗。给全军将士杀鸡给猴，给全军将士看，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
0: 全都是真的，就是猴，都是猴。
1: 不过，亚光，你说习主席位置非常稳定，大权在握，那为什么他要把中央军委一扫而空呢？他就为什么对中央军委这些人，难道就是说真的像博洋说的，啊，有二心不忠诚？我觉得大家肯定是巴不得的要对他忠诚啊，唯一可能就是说啊。时间长了，大家一起共事，可能讨论事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百件这个事，我们两个人意见都是一样的。也可能在这件事上，我觉得 A 方案更好，那习主席觉得 B 方案更好，那就是因为这种意见分歧，就是说啊，那你对我不忠，所以我把你干掉，你这个不是因小失大吗？那你
0: 对，
1: 没想想，你把他干掉以后，你对全军的这个影响多大？
0: 我是觉得中国现在这个体制内还有什么讨论、开会讨论问题？哪有讨论？一统天下，一人说了算，他们讨论什么？
1: 啊，没讨论。
0: 你张又侠你也好，还是魏凤和你对，你随便网易中央怎么可以啊？听你话什么？听你跟你讨论什么？你就是执行啊，哪有什么讨论的事情？你发表什么意见？所以没有你机会发表意见。你所有的意见就是，你就是同意中央的决定，拥护中央的决定。你只有这种态度表达意见。你还敢表达任何其他意见，你就不可能不早死嘛？你不可能表达其他意见，早就知道不可能表达其他意见，就不存在的意见不一致啊。当然，我是觉得你刚才说那种，因为我一个跟你跟着从小认识你跟你很熟的情况的人，我对意见不一致，我就所以呢显示不忠诚，
1: 就说两句吧，而且说
0: 不
1: 是
0: 存
1: 为
0: 在。
1: 你好啊，你不说，
0: 不存在，说是没什么
1: 就
0: 说
1: 是
0: 话的
1: 忠
0: 机会，
1: 言
0: 哪
1: 逆
0: 有？
1: 耳，出口良药，你这个道理不懂吗？
0: 没有机会说话，说什么话？没有机会说话，所以为什么拿掉？我说完全不知道，一念之间，什么理由？完全就在自己一念之间，谁也说不清楚。所有的人说他为什么拿掉，全都是猜，就是听床，都是听床嘛，都是听床嘛。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肯定知道，这个是前提是一统天下，毫无疑问，稳如泰山。就是这个铁桶，就是非常坚定，没有任何异议，没有任何谁敢发表任何意见，你不用说，从上到下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还是半公开，私下里就公开有敢说这个有不同意见，那你就是找死，你就是找死。这个我相信中国的党政军各级公务员各级干部早早在5、6年前就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什么大的偏错。发表什么意见？没有什么意见，不需要你听，那需要听你意见。你说什么意见？没有用，没有意见，没有给你发表意见的机会啊。
1: 博洋要说什么？我看
2: 不是，
1: 你
2: 刚才你说了一个，你说是，你是 A 级，你是 A plan，我是 B plan，是不是在
1: A
2: 这事
1: 方案、
0: 儿？
1: B 方
0: 我在
1: 案
0: 放
1: 嘛，你
0: 偏，
1: 一件
0: 对。
1: 事总要大家讨论一下，权衡一下利弊啊。
0: 我认为根本就没有讨论，你们讨论
1: 没，
0: 啥？
1: 哑光说就干脆没讨论，我这么
0: 没有
1: 说
0: 讨
1: 了，
0: 论，
1: 我说
0: 讨
1: A
0: 论
1: 就
0: 什
1: 是
0: 么？
1: A，我说 B 就是 B。
0: 对。我今天可以说一句话，明天是 B 句话。你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跟谁讨论？什么从来不听讨论，怎么讨论？你们意义上政治局开会议一下，议一下完了之后决定权在我这儿，对不对？
2: 因为小南刚才提了一下 A 计划、B 计划，我就联想到是不是就是跟就是这个台湾海峡的有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个主战一个不主战，是不是在这方面两派有分歧，是不是这些方面，
0: 这个
1: 中
0: 事儿，
1: 国这
0: 我
1: 么
0: 要。
1: 大，这个国家大事大计方针，确实你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你大家这个什么叫三个诸葛亮合成一个，不是三个臭皮匠一个合成诸葛亮？哦，都你聪明了，那人家是吧？你没有集思广益，你最后就要犯错误。
2: 但是这 枪杆子的这个理论。
1: 好了，我们到时间了，感谢亚光，感谢博洋，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